0: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奉普茨特茨的真主之尊名我是 Hamza
1: 我是 Muhammad
0: 我们在讲述伊斯兰文化基础宗教系列丛书第一册
1: 这个网站出自于 2MFM 学院当中是关于伊斯兰教悉尼的一所学院万物非主唯有真主伟大的真主真主是永生的他没有死亡真主掌控着一切他的意欲不会改变真主是万物的主宰真主知道所有事物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瞒过真主真主的佑助使我满足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我托靠于主他是宏伟的阿尔士的主由于真主的意欲使人们的需求得到满足 Al-Arsh 近似于一个四柱平台它是体积最大的被造物也是天堂的顶
0: 真主没有形体
2: Allah yara bila hadaqa
0: 真主能看但无需瞳孔和眼睛真主能听但无需耳朵真主能说但无需而没有舌头和双唇真主无需而没有肢体和器官真主知道一切但无需而没有老师真主不相似于万物万物不相似于真主赞颂伟大的真主完美无缺我感激并崇拜他我们是无能无力的除非是在真主的保佑下真主的存在没有方位真主的存在不受空间和地域的限制真主不相似于任何被造物真主不需要任何事物真主没有形体真主没有肢体器官真主不需要空间而存在真主的存在没有任何方位我们的宗教领袖阿里愿主喜悦之曾说真主的存在是无始的而曾经没有地方在真主创造了万物之后到现在他一如既往仍不占据空间和地方他是永恒不变的
1: Ikhlas 章奉普茨特茨的真主之名你说真主是唯一的主宰他没有伙伴真主是永恒的无需他物而所有事物都是需要真主的真主不生育没有孩子他不是其他事物的根源真主也不被生育没有父母他不是其他事物的组成部分万物不相似也不相当于真主我奉真主之名开始他对于今生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是仁慈的普慈的但是在后世他仅对于穆斯林是仁慈的特慈的问题古兰经章节 قُلْ هُوَ اللَّهُ أَحَدْ 是什么意思古兰经章节 لَمْ يَلِدْ 是什么意思古兰经章节 لَمْ يَكُنْ لَهُ كُفُوًا أَحَدْ 是什么意思圣人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愿主福安之曾对他的一个 Sohab 圣门弟子说你在清晨和傍晚各读三遍古兰经最后三章 Al-Ikhlas Al-Falaq An-Nas 以得到真主对你的全面庇佑 Al-Sohabi 又译为圣门弟子是指一个曾经与圣人 Muhammad 在世时以常规方式相处过的穆斯林并且以牧民的信仰而归真。